0: 今天我们要念的是《哥罗西书》第三章，新人新生命。我们还没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个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能够聚在一起听你的话语，念你的话语。主耶稣，请你打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的心门，来看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能够扎根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语言、行为、动作、行动都有耶稣基督的光发出来。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现在我们来念《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所以，你们如果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了，就应当寻求上面的事，在那里，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想上面的事，不要思想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你们的生命，当他显现的时候，你们那时也就和他一同在荣耀里显现。第五节，所以当把你们属世的各个部分看为死了的，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心。贪心就是拜偶像。为了这些事，神的震怒就临到那些不信从的儿女身上。第七节，当你们从前生活在这些事中的时候，也在其中生活。第八节，当如今你们也要脱去一切暴怒、愤恨、恶毒、毁谤，以及从你们口中所出的污秽的话。第九节，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了旧人和旧人的所作所为，第十节，并且穿上了新人，这新人照着创造他那一位的形象，不断地被更新，以致真正认识他。第十一节，在这里没有希腊人和犹太人，受割礼的和不受割礼的，外族人、塞西亚人。奴隶、自由人，而基督就是一切，也在一切之中。在这里，我们停一停，再思想一下刚才我们所念的经文，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保罗在这里告诉信徒，我们的老我已经死了，所以现在我们活出的生命就是从耶稣的生命活出来。我们不像以前这样，我们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很任性，不管别人的感受，然后说话也不管我们说的话对不对，或者是可以建造一个人，我们就乱骂一个人，或者去批评一个人，或者是在他后面毁谤那个人。刚才我们念到《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五节这么说，所以当把你们属世的各个部分看为死了的，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心。贪心就是拜偶像。英文圣经就这么说：So put to death the sinful earthly things lurking within you.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sexual immorality, impurity, lust, and evil desires. Don't be greedy, for a greedy person is an idolater. Worshipping the things of this world。保罗在这第五节他说 "put to death" 这句话呢，是从一个希腊文的一个字翻译过来，叫做 "necrosate"，是一种命令的话 "commanding word"。当我们得救之后，耶稣给我们新的生命，他的灵命在我们里面活，所以当我们要活出耶稣的生命，我们的肉体以前的做法，或者是罪恶的行为，我们就要把它钉在十字架上， 就是说，我们要把当属世的各个部分看为死了的。那什么东西是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心的行为呢？首先，我们做信徒的第一件事就是不要犯淫乱的事情，譬如说婚前性行为、通奸、同性恋或受教等异常性行为。第二点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排除污秽跟不干净的思想跟行为。第三点是，借着耶稣的力量跟圣灵的帮助，我们也要除去不干净的欲望。第四点是，不要贪心，贪心就是拜偶像。我们做基督徒不是求财，而是求神的帮助，求神的祝福。你会觉得借着贪心而得来的财富，会带来心灵的挣扎，没有平安和喜乐。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八节这么说：但如今你们也要脱去一切暴怒、愤恨、恶毒、毁谤，以及从你们口中所出的污秽的话。第八节，这是指出我们口说的话非常重要，不要血口喷人，就是不要用恶毒的话污蔑或辱骂别人。9节，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了旧人和旧人的所作所为。10节，并且穿上了新人，这新人照着创造他那一位的形象，不断地被更新，以致真正认识他。所以，当我们享受神的爱，处在他的存在，每一天，就好像耶稣说，他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他里面，可以生果子。所以，当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耶稣，我们会变成神可以使用的仪器，来祝福别人，建造别人。我们继续念12节，因此你们身为蒙神拣选、圣洁和蒙爱的人，就应当穿上怜悯的心肠，以及仁慈、谦卑、温柔、耐心。13节，如果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怀有不满，总要彼此容忍，互相饶恕，正如主饶恕了你们。你们也当如此。14节，在这一切之上，还要穿上爱，爱就是成熟境界的廉洁。15节，又要让基督的和平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于一体，你们要有感谢的心。16节。你们要让基督的话语丰丰富富地住在你们里面，要用一切的智慧彼此教导、劝诫，怀着感恩的心，以诗篇、圣诗、属灵的诗歌来歌颂神。17节，你们无论做什么，或在言语上，或在行为上，都要奉主耶稣的名，接着他感谢父神。18节，你们做妻子的要服从丈夫，这在主里是合宜的。19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不可对他们怀有苦毒。20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顺从父母，因为这在主里是蒙喜悦的。21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自己儿女生气，免得他们灰心丧志。22节，你们做奴仆的，凡事都要顺从自己在世上的主人，不要只在人眼前服侍，像是讨人的欢心， 而要以忠实的心敬畏主。23节，你们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去做，像是为主做的，不是为人做的。24节，因为你们知道，你们将要从主那里得到基业，为报偿，你们当服侍主基督。25节，要知道，那行不义的，将要照着他所行的不义来领受回报。主是不偏待人的。感谢主，我们已经把哥罗西书第三章念完了。好，现在我们来思想刚才我们所念的经文。我们现在来复习一下第12节，圣经说。因此，你们身为蒙神拣选、圣洁和蒙爱的人，就应当穿上怜悯的心肠，以及仁慈、谦卑、温柔、耐心。当我们有一个仁慈、谦卑、温柔、耐心来对待我们的家人、同学，或者跟我们一起工作的人员和每一个人。我们就不会那么容易对另一个人怀有不满。接着，爱心可以彼此容忍，互相饶恕。另一节我觉得很有帮助的是第16节，你们要让基督的话语丰丰富富地住在你们里面，要用一切的智慧彼此教导、劝诫，怀着感恩的心，以诗篇、圣诗。属灵的诗歌来歌颂神。那么实际上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觉得就是每一天读神的话，思想神的话，把他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里，常常思想神的话。当某一个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神的话怎么样去应付一个困难或者一个处境。或者一个很难相处的同工、同事，或者是家人，我们也可以常常唱诗歌、圣诗、属灵的诗歌来歌颂神。为什么呢？因为接着圣诗、诗歌跟神的话，我们可以建立我们的信心，还有能够建立我们各方面的软弱。那么第17节也是非常重要的是，你们无论做什么，或在言语上，或在行为上，都要奉主耶稣的名，接着他感谢父神。那么刚才我们也念到18节到23节，哥罗西书保罗教导我们怎么样在家庭里，丈夫应该怎么样对待妻子。妻子应该怎么样对待丈夫，还有父母亲怎么样对待孩子，孩子们也怎么样对待父母亲。到23节，我们再念一次：你们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去做，像是为主做的，不是为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你们将要从主那里得到基业。为报偿，你们当服侍。
1: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o Truth Talks by New Destiny Christian Center. We pray that this message blessed you in your walk with God. If you would like more information about our ministry or listen to other messages like this one, you can visit our website at www.newdestinychristiancenter.com.
2: Music on HopeRadio.net at 300 hours UTC. Log on to HopeRadio.net at 300 hours UTC.